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究五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大家留意，不想我有人，我想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到64岁成年人每天摄入400单位的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天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8个鸡蛋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了。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加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随饭吃或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笑成这个样子噻。
1: 妈咪，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了？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也。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袖起，
2: 贤弟起。

瞧吧。

精彩。

0: 我也敢把他踹一个大窟窿。
1: 哎，咱上车吧。
0: 先走。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强谋烈魄，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他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仙如却不敢相见。仙如啊仙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得英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一集我们说到，为妻子秀琴报仇，擅自调动部队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最终因优异的战斗成果而免于处分，官复原职。
1: 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认真分析了平安县战斗中八路军取得胜利的种种原因，李云龙的领导能力再一次得到了认同。
2: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楚云飞对国共合作的前途并不看好。平安县一战，独立团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令楚云飞颇为担忧，他将做出什么举动来防范独立团呢？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似敌似友的对手又将演绎出何等的文章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9集《龙争虎斗》。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指挥所里，参谋长方立功正在向团长楚云飞汇报平安县战役的军事总结报告。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41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4: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5: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4: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
2: 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呢？
5: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2: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5: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2: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0: 望着军事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箭头，楚云飞眉头紧锁，神情严肃。在楚云飞的眼里，强悍的八路军386旅独立团是他面前最为可怕的潜在的敌人，而李云龙的数次军事行动也表明，这已是楚李二人心照不宣的秘密。自从在赵家峪突围中受了重伤后，独立团政委赵刚就一直在大后方的医院里疗伤。
6: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7: 好些了。
6: 来，你该吃药了。
7: 好，麻烦你了，小张。
6: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7: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6: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地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儿。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7: 小郑儿，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6: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7: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6: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7: 你也听说过他？
6: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7: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6: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7: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0: 忙着打仗报仇的李云龙今天才得空来医院看看这位大学生。
8: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9: 不知道。
0: 这不，警卫员魏大勇拎着一兜子吃的，

0: 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按照独立团赵政委。哦，你说在赵光政委吧？
1: 对对对，他在哪儿？
0: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1: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哦，
2: 团长呢？
3: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2: <笑>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2: 啊，老赵啊，
4: 老子的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了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2: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5: 没关系，李团长，您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2: 好好好，
4: 一会儿见。
2: 好，谢谢。合着，到，把这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4: 哎。
2: 嘿嘿，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0: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嘿嘿，
2: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呵呵，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是。
4: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 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2: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4: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
2: 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4: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2: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 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4: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的？
2: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
4: 我想，我要是在的话。
2: 会和你一块干的。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 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4: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2: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

0: 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被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
1: 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
2: 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1: 我们是朋友，兄弟。
2: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清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
0: 你看，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3: 去，
4: 是。
0: 谈了半天的工作，赵刚突然想起，李云龙还承受着丧妻之痛。作为和李云龙秀琴夫妇最亲密的战友，赵刚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老李，秀琴安葬了。
0: 李云龙没有说话。
3: 只是双眼望着赵刚，点了点头。李云龙的目光焦点，远远的定格在赵刚的身后，定格在一片美丽的回忆之中。
5: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
3: 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
3: 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这下。
5: 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单指他的地盘啊！
6: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请指挥求见。
2: 八路要干什么？
6: 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贺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3: 是啊。
6: 邢团长，找我有事？
2: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
3: 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6: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3: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
6: 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笑>
3: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6: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2: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
6: 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1: 娘的！
0: 这个人欺人太甚！刚刚从医院回到团指挥部的李云龙，听到副团长关于楚云飞部队的报告后，颇为震怒。
1: 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0: 李云龙立刻带上和尚魏大勇与铁砂掌段鹏，纵马向国民党358团指挥部飞。

0: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1: 这是国军的条令。
0: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2: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0: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3: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0: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 和我部队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4: 长官，你们请。李云龙的话句句在理。吃了哑巴亏的方立功不敢怠慢，只好带着怒气冲冲的李云龙走进了团部。

0: 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合作的基础变得越来越脆弱，而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不稳定的友谊又能够持续多久呢？
1: 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
0: 日军自平安县一战后气势大减，但是各种危险、各种矛盾依然层出不穷。面对李云龙的寸步不让，楚云飞又会作何反应？
1: 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2: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0: 国共合作的未来真的如同楚云飞预测的那样暗淡吗？李云龙莫名其妙地把新一团、新二团的团长请到了一起，喝起了小酒。他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当中，状态低迷的李云龙探望了正在医院疗伤的政委赵刚，在赵刚的理解和支持下，李云龙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认真分析了平安县战斗中八路军胜利的原因，并为其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不安。
2: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对国共合作信心不足的楚云飞，在排兵布阵上处处与独立团作对，那么李云龙能否吃这个亏呢？面对李云龙的咄咄逼人，楚云飞难道会就此让步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0集《软硬兼施》。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指挥部大门外，参谋长方立功正焦急地踱着步子，边走边叹气。也难怪他着急上火，因为此时在指挥部的会客厅里，正坐着三个来势汹汹的不速之客，他们在等候着358团团长楚云飞的到达。
3: 团长，你可回来了。

0: 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2: 团部会客室。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3: 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
4: 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笑>
3: 请坐。虽然李云龙的来意显而易见，可楚云飞。 依然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问寒问暖。
0: 八成做梦都惦记我。
3: 狡猾的李云龙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慢慢悠悠地和楚云飞诉起苦来。
0: 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5: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0: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5: 我伤心呐。 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0: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笑>
5: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
0: 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
5: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笑>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5: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 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5: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
5: 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5: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5: 岳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李云龙和楚云飞的道别话语意味深长，暗藏锋芒。一场暗中的较量即将开始。在一条崎岖狭窄的山路上，负责为楚云飞部队运送给养的车队正在缓慢地前进。
6: 停！
3: 这时候，一架抛了锚的马车堵住了车队的去路。
1: 马车夫正趴在地上修车，领队的国民党士兵冲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大声呵斥起来：“
2: 干什么呢？怎么挡上道？赶快把车给我挪开！”“哎
3: 呀，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2: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推推车吗？”
1: 刚才还愁眉苦脸的车夫，突然从腰里拔出两支盒子枪，朝天开了两枪。“
3: 都别动，把枪往地下。”
1: 随着枪响，从四周的山丘后面变魔术似的冒出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土匪。押送车队的国民党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缴了械。三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慢慢悠悠地从石头后面转了出来，走在中间的
4: 你
1: 正是这伙土匪的头子，
4: 过来过来，
1: 黑云寨寨主谢宝清。“
4: 说你是哪部分的？”“
5: 好阿爷，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4: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5: 好阿爷，认识我们团长？”“
4: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5: 弹药、粮食和被服。”“
4: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5: 好阿爷，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6: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1: 国民党士兵一个个的吓破了胆，一溜烟似的逃走了。土匪们一拥而上，把物资全都抢走。无巧不成书，就在事发不远的地方，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正带着警卫连执行任务。“
7: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8: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吧，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8: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那我可说了。”“
8: 说。”“
7: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8: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7: 去。”“哎，团长，有情况。”
1: 孔杰顺着哨兵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一群手无寸铁的国民党士兵正沿着山路慌乱地逃散。“
8: 走，看看去。”
1: 孔杰心想，我倒要看看国民党部队的热闹。“
5: 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8: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5: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8: 谁干的？”“
5: 黑人寨谢宝信干的。”“
8: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5: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8: 秦明玲，
9: 走，
8: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9: 是，
8: 走，
9: 秦明玲，走，
8: 走，
9: 走，走，走，走，
7: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嗯，
6: 大哥，可能是晋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0: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11: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

0: 好像不是禁水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1: 话音未落，孔杰和他的警卫连已经赶到了这伙土匪身边，两拨人各自勒住缰绳，谨慎地打了个招呼，双方上百条枪互相瞄准对方，战斗一触即发。谢宝庆定了定神，拱手向孔杰行了个礼，接着来个自报家门：“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2: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实敬，实敬。”“孔团长有事吗？”“
2: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3: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4: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2: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2: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3: 我要是不还呢？”“
2: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寨。孔团长，后会有期。”“
2: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2: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2: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

0: 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好吧，我考虑考虑。眼看着不是八路军的对手，谢宝庆好汉不吃眼前亏，向身边的二当家使了个眼色，拨转马头，扔下物资，带领这群乌合之众。
1: 向深山退去了。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清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2: 物资呢？
1: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2: 谢天谢地呀！
3: 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哼，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4: 哎呀，哎，老李啊，
0: 就在楚云飞气得牙根直痒痒的时候。
3: 李云龙和他的老战友孔杰、丁伟，却在独立团指挥部里高高兴兴地喝着小酒，聊起天来。
5: 可不声不响地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爷。
6: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
3: 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6: 好说好说好说。 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3: 行，
6: 就要点跑腿钱吧。四平九二是八挺歪八的，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啊，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3: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6: 来，老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1: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6: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2: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李云龙和楚云飞开始了暗中较量。这两个聪明绝顶的人，谁又会笑到最后呢？
3: 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4: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0: 李云龙神神秘秘地把铁三角防区三位团长聚到一起，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1: 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看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0: 黑云寨的土匪也成了八路军的收编对象，事情真的会像孔杰想象的那样顺利发展吗？随着全国局势的变化，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的暗中较量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公开化。他们将会使出什么样的方法和对方周旋呢？这两位惺惺相惜的军人之间将迎来怎样的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说到，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局势的变化，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较量。
1: 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
0: 黑云寨的土匪抢了楚云飞的给养物资，八路军新二团的孔杰出手相救，把物资夺了回来，一场纠葛就此埋下了伏笔。
3: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
0: 李云龙将铁三角防区的老战友们集合到一起，商议起统一指挥的问题。难道李云龙想要当整个晋西北的指挥官吗？楚云飞的军用物资扣在了八路军的手里，他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1集《明争暗斗》。在独立团的指挥部里，一个小方桌上摆满了花生和酒，李云龙和他的两位战友正在乐呵呵地喝着小酒，谈着前一阵子平安县大捷。
4: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5: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4: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5: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4: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6: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5: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4: 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6: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5: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4: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6: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4: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6: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 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2: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6: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2: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5: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2: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6: 又该打土豪了啊！
5: 来。
0: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三五团炮兵营的营房里，士兵们七扭八歪的正睡着香甜。突然，一声嘹亮的集合号将大家从睡梦中叫了起来。手忙脚乱的士兵们慌慌张张地穿着衣服，有人穿反了，有人找不到军帽。一营营长吴子强睡眼惺忪地从营房里走了出来，对着莫名其妙的起床号气不打一处来。
7: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8: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7: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9: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7: 快拿梯子，
8: 快
7: 上房，
8: 快点！
0: 炮兵营的士兵慌慌张张地搬了梯子，架在园子的高墙上。一营长和炮兵营营长赶忙爬了上去，可还没等脚跟站稳，眼前的景象差点没让两位营长把眼珠子给瞪出来。怎么回事呢？原来，在院子外面的空地上，近乎一个团的八路军战士排列成若干方阵，正在整齐地进行着操练。八路军的营地将整个国民党三五八团炮兵营围了个水泄不通。
7: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8: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啊。咱们少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7: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8: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7: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0: 一营长吴子强被八路军的口号声吵得心烦意乱，他赶紧跑回指挥室，给楚云飞拨起了电话。
7: 喂！
0: 但是，他心里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7: 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8: 这肯定又是李云龙在搞鬼。
7: 这个李云龙，
8: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7: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8: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7: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
10: 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胜刺刀啊。
1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1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0: 在一条山路上，几个八路军战士建立起了一道临时的路卡。可说也奇怪，眼见着一个个的行人，一辆辆的大车经过路卡，几个小战士却毫无反应。
12: 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9: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12: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9: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12: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9: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0: 莫名其妙的老乡赶着马车通过了哨卡。这时候从远处一匹黑马正向哨卡方向飞奔过来，这才是李云龙布下哨卡的真正目标，楚云飞的传令兵。
9: 干什么呢？
13: 瞧这个，这还问？
9: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13: 你打骂人啊？你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9: 我下来。
13: 你要干什么？
9: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13: 那回去总可以吧？
9: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13: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9: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14: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5: 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14: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5: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14: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5: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14: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5: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14: 那他要干什么？
15: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6: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声。哦，结束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7: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18: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16: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你等一下，

0: 箱中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1: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2: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鸡呀！
3: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驻防啊。
1: 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顿肉。
2: 简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4: 望着墙根下边的八路军炮兵营营长吴子强，一个劲儿的叹气：“
5: 包大哥，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要是接下来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4: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5: 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
4: 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6: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7: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4: 请。
8: 孔团长，少见呐。方参谋长，来来来。 请坐，请坐，请坐，
6: 请。
8: 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7: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6: 哎
7: 啊，
6: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
7: 贵军何时能将被劫物资归还我处？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6: 怎么回事？
7: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 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6: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7: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 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
6: 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讲东西啊。
7: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6: 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
7: 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6: 也只好如此了。碰了一鼻子灰的参谋长方立功，虽然知道对方在跟他耍花招，却毫无办法，只好匆匆赶回团部，向楚云飞报告情况。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给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9: 他李云龙在大沽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
0: 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玲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1: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0: 目前李玲珑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
1: 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陈太，
2: 老谋深算。
1: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 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
0: 团总，你的意思是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笑>
1: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吗？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3: 在大沽镇的明争暗斗中，足智多谋的李云龙终于占了上风。楚云飞只好忍气吞声，来到独立团求和。心高气傲的他，难道会就此罢休吗？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
3: 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独立团警卫员魏大勇陪着段鹏。
5: 回城里探望母亲，却碰到了日军抓壮丁，
1: 两个性烈如火的武林高手，又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6: 走，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到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8: 行行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9: 没有，
10: 给钱啊！
11: 不可能，没有。
1: 楚云飞准备围剿黑云寨的土匪，而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却为这伙土匪说情。 这又是为什么呢？魏大勇和段鹏被抓了壮丁，他们将如何脱身呢？而被李云龙占了先机的楚云飞，又会作何反击呢？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我们说到，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在与国民党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的较量中占了上风，楚云飞不得不撤出盘踞在八路军根据地的炮兵营。
1: 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座，你的意思是
3: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吴镇让给李云龙？
2: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3: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
0: 八路军新二团的孔杰从黑云寨土匪手中将楚云飞的军事物资抢了回来，被惹恼的楚云飞执意要踏平黑云寨。
1: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在军事较量中处于下风的楚云飞来到独立团的指挥部求和，楚云飞能够忍气吞声接受李云龙的冷嘲热讽吗？新二团团长孔杰登门拜访楚云飞，为黑云寨的土匪求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2集，麻烦不断。在独立团的宿舍里，李云龙正懒洋洋地靠着炕头，仔细地擦拭着楚云飞送给他的勃朗宁手枪。这时候，二营营长张大彪走了进来，准备汇报什么事情。
4: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5: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4: 楚云飞这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5: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4: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5: 楚云飞呢？
4: 在会客厅等着呢。
6: 云飞兄，云飞兄呢？
5: 云飞兄，
2: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5: 请坐，请坐。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5: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2: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5: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4: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5: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4: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5: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4: 是。
5: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2: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5: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4: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5: 这倒是个好办法。
7: 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2: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7: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2: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7: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7: 怎么了？大孤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2: 哼，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7: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8: 是。
2: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7: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2: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7: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
0: 李云龙这个满肚子坏水的家伙，一口一个走好，把楚云飞的肺都要气炸。两位团长之间的争斗以李云龙的胜利告一段落，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这不，警卫员魏大勇正翘着二郎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对着正在干活的段鹏指手画脚起来。
9: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10: 和尚，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9: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1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
7: 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11: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7: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11: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12: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7: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8: 是，
12: 揍他个兔崽子。
9: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12: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9: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12: 俺可不是被吓打的。
13: 团长，
12: 团长，
13: 什么事儿？
12: 俺想请假。
13: 请假？
12: 啊，
13: 到哪儿去？
12: 回家看看俺娘。
13: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12: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13: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12: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13: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12: 是。团长，俺听俺娘，
8: 给你磕头了。
13: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8: 哎，
0: 吃了哑巴亏的楚云飞回到团部，一直闷闷不乐。
14: 报，八路军。
0: 忽然有卫兵来报，说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来访。楚云飞心生一团。可他还是笑脸相迎。
15: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14: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

0: 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1: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碍于孔杰的面子，楚云飞不情愿地答应了八路军的要求。
3: 大娘，
2: 魏大勇陪着段鹏去县城探望母亲，可来到城门口，两个人却发现城门被日军把守得十分森严，于是就商议起了对策。
3: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3: 绕都绕不开，咋办？
4: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
3: 回来咱再取。
4: 这样，
3: 枪藏起来。
4: 快点！和尚，和尚，
5: 和尚。
4: 老家伙，
5: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4: 哎，好主意啊。
5: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4: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呢，
5: 小心点啊。
4: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2: 要说段鹏那真是好身手，只见他身轻如燕，三步并作两步爬到了树林，小心翼翼地将两只手枪稳稳当当地藏在了老个窝里。魏和尚在树下看着，不禁佩服地直点头。
4: 看不见吗？
2: 两个人把枪藏好，向城门口走去。只见伪军狗仗人势，野蛮地搜查着过往的行人。
4: 哎哎哎！叫你们了，黄江叫你们了，没听见？
5: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4: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5: 哎哎哎，嗯，哎，老总，俺俩。

0: 我是良民，良民。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1: 不，得我说了算。
0: 对对对对。
1: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哎， 走。
1: 去哪呀？
0: 回家呀。
1: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哟，
2: 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刮扇好，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
1: 等俺抓药回去呢，哎，您就行行好，放俺过去啊！
3: 是是是，
1: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4: 没有，
1: 副考级，哪有叫酒撒的酒？
2: 他说什么呢？
1: 不听话就得死！哎，段鹏见魏大勇马上就要动手，一把将他抱住。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皇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5: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等等，报到去。我们干，我们干了啊！两个人强压怒火，向日军的登记处走去。此时，新二团的团长孔杰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到黑云寨的土匪窝点。土匪头子谢宝庆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
6: 见孔杰等人来了，他急忙迎了上去。哎呀，孔团长，你可楚勇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哎，
7: 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8: 那孔团长请。
7: 好，请。
6: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8: 哎，免了免了。
6: 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好啊，只是还有两个条件。但说无妨。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成行带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 啊，碰碰的事儿，咱一并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8: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 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6: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并勾销。
5: 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8: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5: 听了孔杰的话，本来已经打好如意算盘的谢宝庆，顿时犹豫起来，但他还是随声附和着：“行。” 八路军准备对土匪团伙进行收编，那么这些生性狡猾、
0: 当惯了山大王的武夫们能否接受彻底的改造呢？
1: 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
0: 化妆为平民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被日军抓了壮丁，面对把守森严的日军，他们能否杀出一条血路呢？
2: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3: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黑云寨的土匪虽然接受八路军的收编，但是匪气不改，他们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呢？脾气火爆的李云龙即将面对一次巨大的挫折，他又会有怎样的举动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西剧王子的周冬亮，也将邀请您一起欣赏他演唱的西剧深腔。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周冬亮出生于江苏江阴，国家一级演员，有西剧王子的雅称，非物质文化遗产

戏剧代表传承人，东方戏剧之星、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上海白玉兰主角奖、中国曹禺戏剧节优秀演员奖、江苏紫金文化奖章、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我们先来听一段周冬亮演唱的《双珠凤》选段。

0: 小姐，不知小姐有何指教？
1: 我想问问家女公府上，未有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西剧《双珠凤》，剧中文必正由周东亮扮演。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被誉为西剧王子的周东亮。幼年时，周东亮的父亲周灵华是江阴市西剧团团长，唱小生。周东亮说，当时他的家就住在团里，那时父亲排练演出，他都在旁边看着，觉得很好玩，就跟在大人后面边比划着边学唱。也有坐不住的时候，父亲闲下来就拿着饼干做诱饵教他唱戏，学会一句给一块饼干。就这样，到周东亮上小学时已经学会了不少完整的唱段。逢年过节，他总要上台表演，成为了学校的小明星。1985年，周东亮考入了省戏校，不过周东亮当时却是瞒着家人偷偷去报考的。原来周东亮的父亲认为自己受了一辈子唱戏的苦，不能再让儿子跟着吃这份苦了，坚决不同意周东亮去考戏校。可是出身牛犊不怕虎，迷恋着戏剧的周东亮却是早已打定了主意。考试那天，他瞒着家人偷偷地参加了考试。
1: 没同意是我自己走到那个考场去的，因为在文化馆嘛，5:30都是准备关门了，说我们不招了，明天就回南京了。然后我最后我就走过去了。哎，他说来来来来，他说你不是林华儿子吗？哦，我说我来考。啊，他说行行行，好好好好，他就马上另外给我贴了个单，然后好多监考的老师在那边，然后我就唱了一段，我那当时还记得，那唱了一段那个凤凰山大火，一点不害怕。
0: 当他唱完考试曲目正惴惴不安时，主考官对他笑着说，好，就是你了。一边是一再上门做思想工作的省里的老师，一边是先斩后奏胆大包天的儿子，父亲没了辙。父子俩生平第一次战争竟是以儿子的胜利而告终。好，我们一起来听西剧《珍珠塔》选段《许婚》。这一段中，周东亮扮演方清，其父周灵华扮演剧中方清的姑爹陈培德。

0: 来，我有一席同分，不敌请讲。
1: 不知是二口称婚配分，
0: 三上已婚配，
1: 这就好了。这二让

0: 应允了。
1: 小婿拜见岳父大神，
0: 东张请起。王本带马，
1: 妹，姑爹家中我是不去的了。
0: 哎，不上姑爹家，乃是上我岳父门呐。
1: 岳父谁是姑爹？姑爹谁是岳父？
0: 高僧。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选段《许婚》，由周冬亮扮演方钦。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介绍的正是有着西剧王子雅称的周冬亮。周冬亮毕业后进入了省西剧团，可是那时正是传统戏曲不景气的时候。当时剧团里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经常不排戏，闲得无聊，周冬亮就去舞厅唱了3年的流行歌曲。虽然唱歌每天有着几百块的收入，但内心里还是空荡荡的，觉得活着没了理想。周冬亮很迷茫。1997年，省里举办省属青年演员汇演。周冬亮演了《爹雪》和《安堂任母》两出剧目，当时的文化厅副厅长看了后点名表扬了他。周冬亮说，当时自己除了激动，还有一种苏醒的感觉，醒来才发现唱西剧是我最喜欢的生活。也是在1997年，剧团复排《珍珠塔》，周冬亮主演方清，获得省第二届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此后，周冬亮主演的《珍珠塔》演了400多场，方钦也让周冬亮获得了很多荣誉。2001年，他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和文华奖。当时他年仅34岁，成为江苏省最年轻的梅花、文华双奖演员。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西剧《珍珠塔》选段《爹雪》。

0: 兄，我是个病害死神，哪里来的什么信呀？
1: 报，来，红包，
0: 报，报，哎，哦，乃是要报孤的信，
1: 孤的信，
0: 这报的信是表姐送于我母亲的，一路之上。我饥饿难熬，也没有受得吃上一口。哦，壮士啥不义气？No， 壮士气哟！
1: 休得啰嗦，打开开来！
0: 好，打开开来，打开开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选段《跌雪》，由周东亮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正是有着西剧王子雅称的周东亮。周东亮扮相俊朗大气，功底扎实，文武兼备，嗓音高亢激越，音色纯正甜美，行腔自如流畅，如同丝绸般的华丽光滑，刻画人物准确细腻，恰到好处。除了珍珠塔，他还先后在《白蛇前传》《玲珑女》《中秋恨》《玉蜻蜓》《七月雨》《风流状元》《寻儿记》《双玉蝉》《双珠凤》《沙家浜》《红色恋人》《玉飞凤》等大戏中担任主要角色。多年来，为了振兴西剧，周东亮一直在努力着。他曾在采访中说，当年在华东地区流行的西剧、粤剧和黄梅戏三个戏中，西剧被称为西老大，可是现在西剧落后了。要想让西剧真正热起来，当然不能坐着等，周东亮说，要创新思路，多排一些适合青年人口味的戏，要跟时代接

鬼，因为我唱的戏是演给观众看的，所以一定要有打动现代观众的东西。但不管加进多少现代元素，戏剧的本体不能丢。好，我们一起来欣赏戏剧传统剧目《双玉蝉》选段。这一段中，周冬亮扮演沈梦霞，董云华扮演吕碧云。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有着戏剧王子雅称的周冬亮。作为戏剧领军人物的周冬亮，矢志弘扬振兴戏剧艺术。他十分坦然，他说，我已经获得了梅花奖、文华奖、白玉兰奖，实现了戏曲界的大满贯，但是在实现个人成绩的同时，我必须重视剧种的传承。周冬亮说，戏剧是地方剧种，剧种的振兴必须要有梯队人才，更要重视年轻演员和观众的培养。最后，我们一同祝愿周冬亮和戏剧艺术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0: 管这么一答呀，是憋得咱不跨。跨一跨，共作圣火节月信放法，借节月能圆，他迫在眉睫了。日常圣火节月能圆，举手之劳嘛。借时用空调，是温度别抬低，温度抬低不仅费电，还会感冒呢。淡水自源也不丰富了，共常家庭食用水循环释放法，节约型社会全都靠打架，咱们携手节约控制浪费，创造新生活了。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2: 安徽戏曲广播。

不我穿，盘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先去那秋后关，三天。

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阳。我凭州官，到吏部去领聘。

钱，道观们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男老女好张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做鸡蛋熟透的标志。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人们吃完晚餐没多长时间就要入睡了，一整夜躺在床上不活动，血流速度慢，也不喝水稀释血液，这时候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对血管就不够友好了。所以晚餐尽量清淡至上，有这么几类食物晚餐最好不要吃。首先是盖浇饭，盖浇饭的油盐甚至是糖的含量一般都不少，而且饭和菜又不分开，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摄入高盐、高油、高糖、高能量。汤泡饭也不建议晚餐吃，人们在吃汤泡饭的时候，往往囫囵之间就把米饭吞到肚子里了，米饭没有经过正常频率的咀嚼，容易给胃的消化带来负担，而胃不和则卧不安，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一种就是擦锅饭，有的朋友有擦锅的习惯，炒完一锅菜盛出来，锅里还剩一些油，这时用米饭或者馒头再把锅擦干净，不浪费一点油水，而这样做会导致主食能量密度大幅提高，长此以往容易患高血脂症。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亡。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五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我的妈妈像是两个人，一个总喜欢做一大桌菜，全部都是我爱吃的，
1: 好香呀。
0: 另一个呢，就非常节俭，老两口炒一盘菜，吃两三天，
2: 省着点儿。
3: 我的爸爸也像是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了，腿脚不太好，上楼梯越来越慢了。另一个呢，每次去车站接我的时候，总是一把抢过我重重的行李，走得比我还快。
4: 当我们长大离开家，每个爸妈都变成了双面人，珍惜看到的这一面，更要关爱他们背后的另一面，让爱常回家。
5: FM 九九五的夜晚，听见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0: 995小贴士。白头发真的会拔一根长十根吗？答案是当然不是。头发的颜色取决于发根毛囊的色素，如果毛囊黑色素减退，拔了头发以后毛囊还在，长出来的头发依然是白发，但不会出现拔一根长十根的情况。不过为了保护毛囊，用剪刀剪掉白发比直接拔除会更好。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0: 时间可以听得到。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准备吃什么呀？
1: 我吃红烧穿山甲。
0: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烤鸭。
0: 哎，烤鸭可以。
1: 我烤中华秋沙鸭。
0: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清蒸鱼。
0: 什么鱼啊？
1: 松江鲈鱼。
0: 二级保护动物。
1: 我吃梅花鹿。
0: 一级。
1: 我吃、
0: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1: 吃野味儿大补啊。
0: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1: 哎呦，那太可怕了。
0: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1: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2: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一集我们说到，为妻子秀琴报仇，擅自调动部队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最终因优异的战斗成果而免于处分，官复原职。
1: 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认真分析了平安县战斗中八路军取得胜利的种种原因，李云龙的领导能力再一次得到了认同。
2: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楚云飞对国共合作的前途并不看好。平安县一战，独立团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令楚云飞颇为担忧。他将做出什么举动来防范独立团呢？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似敌似友的对手又将演绎出何等的文章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9集《龙争虎斗》。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指挥所里，参谋长方立功正在向团长楚云飞汇报平安县战役的军事总结报告。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41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4: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5: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4: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
2: 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呢？
5: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

0: 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1: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0: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1: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望着军事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箭头，楚云飞眉头紧锁，神情严肃。在楚云飞的眼里，强悍的八路军386旅独立团是他面前最为可怕的潜在的敌人，而李云龙的数次军事行动也表明，这已是楚李二人心照不宣的秘密。自从在赵家峪突围中受了重伤后，独立团政委赵刚就一直在大后方的医院里疗伤。
3: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4: 好些了。
3: 来，你该吃药了。
4: 好，麻烦你了，小张。
3: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4: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3: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4: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3: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4: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3: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4: 啊，你也听说过他？
3: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4: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3: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4: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2: 忙着打仗报仇的李云龙今天才得空来医院看看这位大学生。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2: 这不，警卫员魏大勇拎着一兜子吃的，正满院子寻找着赵刚。哎。

0: 你说在赵光政委吧？对对对，他在哪儿？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哦，谢谢。啊，
1: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哦，
2: 团长呢？
1: 后面呢？
3: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1: <笑>
0: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1: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3: 哎，老赵啊，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
1: 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了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4: 王队长，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哎呦，对不起，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3: 好好好，
1: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何战，到，把这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 哎。
3: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多少条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5: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3: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何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1: 是。
3: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5: 你肯定会。
1: 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5: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 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3: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5: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 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3: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5: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 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3: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的？
5: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
3: 我想，我要是在的话。
5: 会和你一块干的。
3: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5: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
3: 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
3: 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5: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 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

0: 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被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呵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2: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
1: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5: 谈了半天的工作，赵刚突然想起李云龙还承受着丧妻之痛。作为和李云龙秀琴夫妇最亲密的战友，赵刚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5: 李云龙没有说话，只是双眼望着赵刚点了点头。李云龙的目光焦点远远地定格在赵刚的身后，定格在一片美丽的回忆之中。
6: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镇，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7: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6: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8: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振国求见。
6: 八路要干什么？
7: 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
9: 有请。
10: 是啊。
9: 邢副团长，找我有事
11: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7: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11: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7: 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11: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7: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11: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7: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1: 娘的，欺人太甚！
5: 刚刚从医院回到团指挥部的李云龙，听到副团长关于楚云飞部队的报告后，颇为震怒。
4: 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5: 李云龙立刻带上和尚魏大勇与铁砂掌段鹏，纵马向国民党三五八团指挥部飞奔而去。
10: 站住！你找谁？
4: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10: 你是谁？
4: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0: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4: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10: 你咋打人？
4: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嗯，
12: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10: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3: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14: 是李团长啊。
4: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14: 这是国军的条令。
4: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14: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4: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14: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4: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14: 长官，里边请。
5: 李云龙的话句句在理，吃了哑巴亏的方立功不敢怠慢，只好带着怒气冲冲的李云龙走进了团部。

0: 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合作的基础变得越来越脆弱，而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不稳定的友谊又能够持续多久呢？
1: 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
0: 日军自平安县一战后气势大减，但是各种危险、各种矛盾依然层出不穷。面对李云龙的寸步不让，楚云飞又会作何反应呢？
1: 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2: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0: 国共合作的未来真的如同楚云飞预测的那样暗淡吗？李云龙莫名其妙地把新一团、新二团的团长请到了一起，喝起了小酒。他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当中，状态低迷的李云龙探望了正在医院疗伤的政委赵刚，在赵刚的理解和支持下，李云龙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认真分析了平安县战斗中八路军胜利的原因，并为其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不安。
2: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对国共合作信心不足的楚云飞，在排兵布阵上处处与独立团作对，那么李云龙能否吃这个亏呢？面对李云龙的咄咄逼人，楚云飞难道会就

0: 此让步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0集《软硬兼施》。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指挥部大门外，参谋长方立功正焦急地踱着步子，边走边叹气。也难怪他着急上火，因为此时在指挥部的会客厅里，正坐着3个来势汹汹的不速之客，他们在等候着358团团长楚云飞的到达。
1: 团长，你可回来了。嘿，
2: 林龙，都说什么了？
1: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2: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啊，就不是林龙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

0: 虽然李云龙的来意显而易见，可楚云飞依然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问寒问暖，
1: 八成做梦都惦记我。
0: 狡猾的李云龙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慢慢悠悠地和楚云飞诉起苦来。
2: 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3: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2: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3: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2: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3: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2: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3: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2: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3: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2: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3: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2: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3: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2: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3: 那好，我告辞了。
2: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3: 岳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0: 李云龙和楚云飞的道别话语意味深长，暗藏锋芒，一场暗中的较量即将开始。在一条崎岖狭窄的山路上，负责为楚云飞部队运送给养的车队正在缓慢地前进。
4: 停！
0: 这时候，一架抛了锚的马车堵住了车队的去路，马车夫正趴在地上修车，领队的国民党士兵冲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大声呵斥起来：“
4: 干什么呢？怎么挡着道？赶快把车给我挪开！”
5: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正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你，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5: 推推车嘛！
0: 刚才还愁眉苦脸的车夫，突然从腰里拔出两支盒子枪，朝天开了两枪。
5: 不准动，把枪往地下！
0: 随着枪响，从四周的山丘后面变魔术似的冒出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土匪。押送车队的国民党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缴了械。

0: 三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慢慢悠悠地从石头后面转了出来。走在中间的正是这伙土匪的头子，
1: 过来过来，
0: 黑云寨寨主谢宝清。
1: 说你是哪部分的？
2: 侯阿爷，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1: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2: 侯阿爷认识我们团长？
1: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2: 弹药、粮食和被服。
1: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2: 侯阿爷，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3: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0: 国民党士兵一个个的吓破了胆，一溜烟似的逃走了。土匪们一拥而上，把物资全都抢走。无巧不成书，就在事发不远的地方，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正带着警卫连执行任务。
4: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碰见吕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5: 他说我什么？
4: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吧，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5: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4: 那我可说了。
5: 说，
4: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5: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4: 去。哎，团长，有情况。
0: 孔杰顺着哨兵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一群手无寸铁的国民党士兵正沿着山路慌乱地逃散。
5: 走，看看去。
0: 孔杰心想，我倒要看看国民党部队的热闹。
2: 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5: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5: 谁干的？
2: 黑云寨谢宝兴干的。
5: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2: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5: 秦明玲，
6: 走，
5: 跟我追上去，截住这股土匪。
6: 是，
5: 走，
6: 秦明玲，走，
5: 走，
6: 兄弟们跟前去。
4: 大老娘了，大老娘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3: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7: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8: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7: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9: 弟兄们，
7: 曹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话音未落，孔杰和他的警卫连已经赶到了这伙土匪身边。两拨人各自勒住缰绳，谨慎地打了个招呼，双方上

0: 100条枪，互相瞄准对方，战斗一触即发。谢宝庆定了定神，拱手向孔杰行了个礼，接着来个自报家门：“
1: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2: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1: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实敬，实敬。孔团长，有事吗？”“
2: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3: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4: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城准备。”“
1: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龙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2: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1: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2: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3: 我要是不还呢？”“
2: 就地消灭你们。”“
1: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的。孔团长，后会有期。”“
2: 等等，
1: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2: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1: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2: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1: 好吧，我考虑考虑。”
0: 眼看着不是八路军的对手，谢宝庆好汉不吃眼前亏，向身边的二当家使了个眼色，拨转马头，扔下物资，带领这群乌合之众向深山退去了。“
5: 总部，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5: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6: 谢天谢地呀！”“

0: 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哼，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哎呀，来来，老李啊，你可不，
2: 就在楚云飞气得牙根直痒痒的时候，李云龙和他的老战友孔杰、丁伟却在独立团指挥部里高高兴兴地喝着小酒，聊起天来。
1: 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3: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
4: 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笑>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1: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是，八挺歪八的，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4: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
5: 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哎，
6: 你这不是无赖吗？
5: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取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老李，来来来来来来。
4: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

0: 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1: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2: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李云龙和楚云飞开始了暗中较量。这两个聪明绝顶的人，谁又会笑到最后呢？
4: 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5: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3: 李云龙神神秘秘地把铁三角防区三位团长聚到一起，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0: 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3: 黑云寨的土匪也成了八路军的收编对象，事情真的会像孔杰想象的那样顺利发展吗？随着全国局势的变化，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的暗中较量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公开化，他们将会使出什么样的方法和对方周旋呢？这两位惺惺相惜的军人之间将迎来怎样的宿命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说到，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局势的变化，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较量。
1: 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
0: 黑云寨的土匪抢了楚云飞的给养物资，八路军新二团的孔杰出手相救，把物资夺了回来，一场纠葛就此埋下了伏笔。
3: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
0: 李云龙将铁三角防区的老战友们集合到一起，商议起统一指挥的问题。难道李云龙想要当整个晋西北的指挥官吗？楚云飞的军用物资扣在了八路军的手里，他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1集《明争暗斗》。在独立团的指挥部里，一个小方桌上摆满了花生和酒，李云龙和他的两位战友正在乐呵呵地喝着小酒，谈着前一阵子平安县大捷。
4: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5: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4: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5: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4: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

0: 算计楚灵妃了。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0: 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0: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射他几刀。
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0: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1: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0: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0: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1: 又该打土豪了啊！
3: 来。
4: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三五团炮兵营的营房里，士兵们七扭八歪的正睡着香甜。突然，一声嘹亮的集合号将大家从睡梦中叫了起来。手忙脚乱的士兵们慌慌张张地穿着衣服，有人穿反了，有人找不到军帽。一营营长吴子强睡眼惺忪地从营房里走了出来，对着莫名其妙的起床号气不打一处来。
5: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样？哎，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 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3: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5: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6: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5: 快，拿梯子。
3: 快快快，
5: 上房！
3: 快，
5: 快点，快！
4: 炮兵营的士兵慌慌张张地搬了梯子，架在园子的高墙上。一营长和炮兵营营长赶忙爬了上去，可还没等脚跟站稳，眼前的景象差点没让两位营长把眼珠子给瞪出来。怎么回事呢？原来，在院子外面的空地上，近乎一个团的八路军战士排列成若干方阵，正在整齐地进行着操练。八路军的营地将整个国民党三五八团炮兵营围了个水泄不通。
5: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3: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少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5: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3: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5: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4: 一营长吴子强被八路军的口号声吵得心烦意乱，他赶紧跑回指挥室，给楚云飞拨起了电话。
7: 喂，
4: 但是他心里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7: 喂
5: 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3: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5: 这个李云龙
3: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5: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3: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5: 老兄啊，哎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3: 是啊，一旦要是发
5: 展，可就晚了。
3: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5: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4: 在一条山路上，几个八路军战士建立起了一道临时的路卡。可说也奇怪，眼见着一个个的行人，一辆辆的大车经过路卡，几个小战士却毫无反应。
8: 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9: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8: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10: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8: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9: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8: 这
4: 莫名其妙的老乡赶着马车通过了哨卡。这时候
9: 来，
4: 从远处一匹黑马正向哨卡方向飞奔过来。这才是李云龙布下哨卡的真正目标，楚云飞的传令兵。
9: 干什么？干什么？
3: 瞧这个，这还问？
9: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3: 你打骂人啊？你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9: 我下来。
3: 你要干什么？
9: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3: 那回去总可以吧？
9: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3: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9: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11: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2: 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11: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

0: 联系。从昨天至今，前脑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0: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 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
0: 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1: 他李云龙真想治疗大沽镇驻军？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 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2: 那他要干什么？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
0: 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3: 喂，大声点！哦，我营收，哦，结束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4: 团长。
3: 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4: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3: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3: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4: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
5: 这可都是他们的伎俩。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驻防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顿肉。简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望着墙根下边的八路军炮兵营营长吴子强，一个劲儿的叹气：“
6: 包大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要是接下来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7: 怎么办？”
6: 还来个屁呀！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8: 小兄，
6: 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
8: 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9: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8: 有请，
9: 请。
8: 孔团长，少见呐。
9: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8: 请。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
9: 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哎啊，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被劫物资归还我处？
8: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9: 怎么回事？
8: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
9: 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只把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8: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9: 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 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8: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
9: 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358团的。
8: 嗨。
9: 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358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

0: 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哎呀，
1: 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做出他什么呀？
0: 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讲东西啊。
2: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
3: 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也只好如此了。碰了一鼻子灰的参谋长方立功，虽然知道对方在跟他耍花招，却毫无办法，只好匆匆赶回团部，向楚云飞报告情况。
4: 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
3: 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不了拦截了，吉阳也送不上去。
4: 他李云龙在大功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3: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4: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
3: 简直是太可怕了！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4: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 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
3: 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4: 团总，你的意思是，
3: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4: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笑>
5: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吗？他正等着我上门呢。在大沽镇的明争暗斗中，足智多谋的李云龙终于占了上风。楚云飞只好忍气吞声，来到独立团求和。心高气傲的他，难道会就此罢休吗？
6: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5: 独立团警卫员魏大勇陪着段鹏回城里探望母亲，却碰到了日军抓壮丁，两个性烈如火的武林高手，又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7: 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到俺抓药回去呢。
5: 您就行行好，放俺过去啊！行行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8: 没有，
5: 楚云飞准备围剿黑云寨的土匪，而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却为这伙土匪说情，这又是为什么呢？魏大勇和段鹏被抓了壮丁，他们将如何脱身呢？而被李云龙占了先机的楚云飞。 又会作何反击呢？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我们说到，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在与国民党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的较量中占了上风，楚云飞不得不撤出盘踞在八路军根据地的炮兵营。
1: 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座，你的意思是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吴镇让给李云龙？
3: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吴镇驻军。
2: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
0: 八路军新二团的孔杰从黑云寨土匪手中将楚云飞的军事物资抢了回来，被惹恼的楚云飞执意要踏平黑云寨。
1: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在军事较量中处于下风的楚云飞来到独立团的指挥部求和，楚云飞能够忍气吞声接受李云龙的冷嘲热讽吗？新二团团长孔杰登门拜访楚云飞，为黑云寨的土匪求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2集《麻烦不断》。在独立团的宿舍里，李云龙正懒洋洋地靠着炕头，仔细地擦拭着楚云飞送给他的勃朗宁手枪。这时候，二营营长张大彪走了进来，准备汇报什么事情。
4: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5: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4: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5: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4: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5: 楚云飞呢？
4: 在会客厅等着呢。
6: 云飞兄，云飞兄呢？
7: 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7: 请坐，请坐。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7: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7: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
5: 张大彪，张大彪，哟，
7: 这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4: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7: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4: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7: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4: 是。
5: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5: 没问题。
7: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4: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5: 这倒是个好办法。 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5: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5: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5: 怎么了？大孤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4: 哼，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5: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8: 是。
4: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5: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4: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5: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
0: 李云龙这个满肚子坏水的家伙，一口一个走好，把楚云飞的肺都要气炸。两位团长之间的争斗以李云龙的胜利告一段落，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这不，警卫员魏大勇正翘着二郎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对着正在干活的段鹏指手画脚起来。
9: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10: 和尚，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9: 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1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
5: 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11: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5: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11: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12: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5: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8: 是，
12: 揍他个兔崽子。
9: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12: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9: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12: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13: 团长，
12: 团长，
13: 什么事儿？
12: 俺想请假。
13: 请假？
12: 啊，
13: 到哪儿去？
12: 回家看看俺娘。
13: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12: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13: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12: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13: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12: 是。团长，俺听俺娘，
8: 给您磕头了。
5: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8: 哎，
0: 吃了哑巴亏的楚云飞回到团部，一直闷闷不乐。
14: 报，八路军。
0: 忽然有卫兵来报，说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来访。楚云飞心生一团，可他还是笑脸相迎。
15: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4: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15: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4: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15: 有一事相求啊。
4: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15: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4: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5: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4: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5: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4: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5: 基本如此。
4: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5: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4: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为，落一个破坏

0: 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碍于孔杰的面子，楚云飞不情愿地答应了八路军的要求。
3: 大娘，
2: 魏大勇陪着段鹏去县城探望母亲，可来到城门口，两个人却发现城门被日军把守得十分森严，于是就商议起了对策。
3: 青云镇这条路按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3: 绕都绕不开，咋办？
4: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这样，
3: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是啥？
5: 老家伙，
6: 哎，
5: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呢？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2: 要说段鹏，那真是好身手。只见他身轻如燕，三步并作两步爬到了树顶。小心翼翼地将两只手枪稳稳当当地藏在了老过窝里。魏和尚在树下看着，不禁佩服地直点头。
5: 看不见吗？
2: 两个人把枪藏好，向城门口走去。只见伪军狗仗人势，野蛮地搜查着过往的行人。
7: 哎哎哎！
5: 叫你们了，黄军叫你们了，没听见？
6: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哎，叫你啥事啊？
5: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6: 哎哎哎，
5: 嗯，
6: 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5: 小子，
6: 哎，
5: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6: 啊，
5: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6: 不，
5: 得我说了算。
6: 对对对对，
5: 老总。

0: 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放俺过去啊！
1: 行行行，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2: 别呀！哎，干啥呀？
0: 付康呢？没有，付康心里哪里都有咱的心。
1: 他说什么呢？
0: 不听话就得死！哎，段鹏见魏大勇马上就要动手，一把将他抱住。啊，不是还有白面膜吃吗？老总，黄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他不是有白面膜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
3: 给咱娘抓药呢啊！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到去。
4: 我明白，我明白了啊！两个人强压怒火，向日军的登记处走去。
3: 此时，新二团的团长孔杰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到黑云寨的土匪窝点。土匪头子谢宝庆。
5: 见孔杰等人来了，他急忙迎了上去。
6: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7: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儿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5: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6: 好啊，
5: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6: 但说无妨。
5: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 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带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自是有一。

0: 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好。
2: 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听了孔杰的话，本来已经打好如意算盘的谢宝庆，顿时犹豫起来，但他还是随声附和着：“
3: 行。”
2: 八路军准备对土匪团伙进行收编，那么这些生性狡猾。
3: 当惯了山大王的武夫们，能否接受彻底的改造呢？
0: 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再干几档子买卖呀，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
2: 化妆为平民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被日军抓了壮丁。
4: 面对把守森严的日军，
2: 他们能否杀出一条血路呢？我告诉你，
4: 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5: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2: 黑云寨的土匪虽然接受八路军的收编，但是匪气不改，他们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呢？ 脾气火爆的李云龙即将面对一次巨大的挫折，他又会有怎样的举动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4: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上官迪到了瓦岗山上，一泄孟海公的书信，引发魏征向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说出了一番话，说与其这样，我们不如会同联合全天下各路反王，一起截杀杨广。魏征说出这话来之后，徐茂公立即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写给各路反王的。瓦岗山上，对天下各路反王都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平素当中早已经熟悉了。所以呢，徐茂公把这封信写完了，誊写了18份给这18路反王。这书信呢是这么写的，说自三皇五帝以来，治乱更迭，朝代交替，莫不应顺天昌逆道王之大礼。秦城大业因暴虐而短命，新篡皇权因薄礼仅数年。新篡皇权呢，就是说王莽的新朝，新朝篡了汉朝的这个权位了，因为呢是翁篡续位，违背伦理，所以呢他仅存在了13年，就这么个意思。而今炀帝弑父震兄，妻娘戏妹，穷兵黩武，征徭繁复，骄奢淫逸，沉湎酒色，忠谏者杀，愚勇者生，兴土木无一日停歇，开河道劳100万秦工，民怨沸可成云，百姓气能化雨。这民怨沸腾的怨气能成为云彩，百姓苦恼那个泪水能化成雨。千里长河流众生之血，万里御道似白骨铺石，朝有余文杨素之流，助纣为虐，外有麻黍毛者食人吸血，似此之无道，古有之乎？如今之作孽，前无比者。故隋之不亡，日月不明，奸佞不除，黎庶涂炭。我瓦岗军大得天子，深知孤木不临，何当风雨？单陷无绳，难赴虎狼。故致函天下各路义军，至有同者，速起人马，知杨广驾百里龙舟，托数万护卫，远驾江都之际，我等集四平山四阳一线，集兵巨将，天下结盟，结杨帝于周中，灭大隋在此刻。天意使然，何宜之有？救黎民于水火，成千古之大业，皆吾辈之心也，之志也。既有心志，莫失良机，亟待复书以筹良策。且且，瓦岗军大得天子程咬金，兵马大元帅秦叔宝，署名署年月日，这个东西就发出去了。这一发出去，好嘛，全天下18路反王是各路响应，完全同意这个举措，各自兴兵，定好了时日，聚集在四平山。这四平山呢，就在现在的江苏一带，在泗阳一线。历史上有没有这个四平山呢？现在好像从地图上查找不到。那么《说唐演义》里边原文说在四明山，四明山倒是有这个山，但是这个山在浙江，就是杨广在这个运河里边坐龙舟下扬州，怎么走他也走不到四明山去。所以据说这个四平山可能当时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小山， 但是这个位置很重要。于是十八国的兵马就齐往这里来集结。这十八国相继先后到在四平山，队伍都聚集来了。十八国凑齐百万之众。这十八个国家当时都是哪儿的呢？当然，首先倡导的就是瓦岗寨的瓦岗军，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有济宁的知事王王勃，有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有济南王唐弼，有苏州上梁王沈八兴，有江陵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湖广王雷师鹏，楚州王高士达，越州王高士远，明州王张金城，鲁州王徐元朗，沙陀王罗子都，北汉王铁木尔，宋义王孟海公，陈州王吴可轩，武林王李治，一共是十八个王爷。不光有十八个王爷，还有闻信而来的没构成王的，这叫做烟尘。六十四支队伍叫六十四路烟尘，这六十四路烟尘闻一手的叫薛举，还有一个叫杜伏威。百万之众就在四平山这儿设下一道防线，就等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截杀杨广，这可是一个大举动。这杨广呢，开始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河修好了，龙舟造成了，他要开始下扬州了。这龙舟啊，长有二十几丈，高有四层，这船上面是四层楼，他睡觉是一层，吃饭是一层，办公是一层，观景是一层。所以这船上边宫娥才女、近身护卫、随行大臣，那就老了鼻子了。龙舟后边还有船，这些船按照级别，你是哪一级的就坐哪只船，这船前后衔接100多里地。不光说在船上有人，船的两岸还有护卫的官军，岸边上走的也有的是大臣，也有的是重臣，多是武职官员。跟着他船上走的都是杨广认为信得过的人。而杨广现在下扬州带着一个他最得意的人，谁呢？就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他这干儿子封为秦王。这李世民从他本人来讲并不愿意说跟着杨广下扬州，他也知道在皇上跟前行为受拘束，很不得劲。但是这杨广得意他，与其说是杨广得意他，倒不如说是杨广的娘娘这萧后得意他。杨广这娘娘的萧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其实这个萧后啊，在杨广没做皇上的时候，当了晋王就已经嫁给他了。但是这萧后长得漂亮，光漂亮那还不行，这萧后有一股魅力。所以史书里说萧后这个人狐媚惑主，就是像狐狸精一样那么股魅力。说这种魅力怎么来的呢？这得是问这女人。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方法，这个萧后就很不简单。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她是他的妻子，杨广做了皇上了，这个萧后生怕后宫里边3000粉黛在皇上面前争宠，她怕自己失宠，所以突然就特别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美容修饰。说那年头有美容吗？有啊，古代那个美容只是不像现在美容院那种美法，它有古代的美法。至于说那个隋朝的女人怎么美容，我们现在就很难考察了，但是萧后有办法。说杨广当了皇上以后，忽然发现他的妻子，哎呦，怎么比以前更漂亮了呢？本来是30来岁的人了，打扮起来收拾起来你一看也就20来岁，再加上人家天生长得也就是好。说哪儿好？第一说长得身条好，都合乎标准，用现在的模特那个身形要衡量的话，那也没可挑剔。这个萧后呢，皮肤好，细嫩 而白，所以说再一打扮，那简直就像月殿嫦娥一样。说怎么漂亮，怎么漂亮，咱不用具体形容，因为每个人观察一个

0: 女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啊，她都有一个衡量标准，您就琢磨就行了。您琢磨着怎么样最漂亮，她就那么漂亮。您想，这杨广就是个酒色之徒，如果这个萧后不漂亮的话，在杨广的面前早就失宠了。杨广后宫里边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再加上很多宫娥侍女，那有的是啊，好几千呐、啊。这杨广没事就在宫院里边拿眼睛一撒嘛，遍地都是女人。那么这萧后还在这受宠，说明萧后不一般。可是这萧后啊，喜欢李世民，他比李世民可是岁数大着呢。但是你要看上去，当然了，看上去他比李世民呢岁数也大。为什么？他成熟，李世民呢还不到二十呢，小伙子。李世民这个人与众不同，有什么与众不同？他长了一个书生相。据史书记载，当年唐国公李渊曾经找了一个星象术士，就是会算卦的，据说算得非常灵的，给他们爷儿俩看过相。这个星象术士看到唐国公李渊之后就说，您大富贵，将来呀可得天下。头一句话就把李渊吓一跳，李渊心里边就有这想法，这不能说出来呀，说出这一句话，这要是让隋朝皇上知道了，就得砍脑袋呀。李渊心想，当初隋文帝在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有人说李姓要夺天下，而把姓李的都给贬出朝外了。好，你现在说我可得天下，那还得了了？所以李渊呢，就把李世民又找来了，说您得给看看我这儿子怎么样。这术士一看李世民，说此人呐，一脸书生之相，这是头一句。但是第二句又说了，有济世为民之才，他可开一代基业。这又一皇上，这李渊一听又吓一跳，哎呦，李渊心想，我们爷俩出俩皇上。结果这个术士看完了相，什么没说，李渊给了钱，这术士走。走了之后，李渊曾经派人看看他住哪了，说这个术士得把他杀了。李渊那就叫搞政治的，别看你给我说的这么好，我表面还给了你钱了，我得把你杀了。不把你杀了，他生怕这个看相的可俩烂说去。结果呢，他派人随后追，说住到哪个店里了，说晚上去杀他。等晚上去的时候，人家走了，上哪去了不知道。李渊心里服了，看来他是算的灵，我要杀他他也算出来了。所以这个术士到后来怎么着也没找着。所以从术士给李世民相面，就说李世民别看后来是马上皇帝，能开弓能放箭，手中一条枪，肋下的宝剑，疆场之上能征惯战，但是李世民长得那模样让人看着一脸的书生气，长得也漂亮，正因为一脸书生气，说这个萧后啊喜欢他。说这个萧后喜欢李世民，究竟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事儿到现在说书的也研究不透啊。但是古时候那个时代，肯定这萧后是要带着李世民，让李世民不离他的身前左右。也许吧，是异性之间他们又产生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这也是有的。所以正因为这样，是李世民是跟着杨广萧后就在主体龙船上，一天到晚的是这个萧后跟杨广到哪儿，这李世民就跟着哪儿。当然了，杨广周围还有他的重臣，什么宇文化及呀、还有什么杨林呐、这个杨林保着杨广下扬州啊，甚至还有什么杨素啊等人，这个船可就开始行进了。一走水路，杨广下扬州这一走，沿途的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地方官全倒了血霉了。为什么？杨广这一走有旨意呀、逢州过府，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得到船上来见驾。见驾那是一个托词，你得进贡。你这个地方有什么土特产呢？得拿出那最好的来送给杨广。哎呦，这几个地方官员比着送啊，这家先打听上一家那边送什么了， 我们要再送必定得超过他，要不超过他皇上就不高兴啊。所以说这一路上地方官员们煞费苦心的搜刮了民脂民膏，把一些当地产的好东西呀都往这儿送，有的也不是当地产的，花钱上远地儿买去，谁让皇上要从这儿路过呢？这样广一天到晚在这船上就是弹唱歌舞。为什么带着一歌舞团？那年头当然不叫歌舞团了，就是他这个皇宫里边养的歌舞班子。杨广这个人好乐，从这点来讲跟他爹隋文帝完全不一样。隋文帝不喜欢文艺，什么弹唱歌舞啊，偶尔为之，你唱的什么歌挑剔很大啊，必须得是正声，非正声而不闻。这杨广播有什么听什么，有什么看什么，尤其爱看这些个年轻的舞女在他面前翩翩起舞。这个萧后跟着杨广这一上船呐，就更注重打扮了。光他自个儿打扮穿的那衣服和那化妆用品，就自个儿有一条船，想穿什么往这儿送。萧后由于这么特别注意打扮，所以这个李世民呢，就看着这个萧后，李世民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厌恶，表面上还不敢流露出来。李世民心想，这皇上当的，往扬州这一走，船上这多么奢侈啊，这挥霍多少国库银子，老百姓得有拿出多少东西往这填放啊。所以李世民有这么一种心情。但是在船上跟随杨广走的还有一个人对萧后特别关注，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蒲山公现在封的西魏王李密。咱说过，李密那是贵族出身，当年曾经因为姓李被隋文帝贬出过去一回，后来李密又被杨广启用，被杨广启用以后，李密在杨广的面前呢就极尽自己奉迎之能事，有的时候给杨广出些主意点子，杨广对李密有点钦佩，但是嘴里边不说出来，心里边知道李密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往往出一个主意，哎，能够给他解决疑难。比方在太原府，李元霸和宇文成都两个人金锤挂凤堂，这金牌怎么弄？有人说真正横勇无敌将，李密就提出来个第一横勇无敌将。杨广就觉得李密这主意出的就很中肯，可以调解一下这个矛盾。所以杨广呢就带着这李密，这个李密呢开始呢是跟着在船上，跟着在船上他对这个萧后特别注目。这李密呀看着这萧娘娘漂亮，李密心里边就想，杨广多大的艳福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伴随在他的身边。他看着萧娘娘漂亮，他得偷着看，当面的时候得把眼皮抹得下来，要是对着面瞪俩眼直接看那就有了罪了。但是他偷着看，这萧娘娘也有感觉，据说这个女人前后都有眼，谁注意她了她都能知道。这萧娘娘觉得李密这个人很讨厌，就跟杨广说了，他赶明让那李密啊在岸上走吧。杨广一听好吧，杨广出了个主意，让这个大臣们倒班走，除了身边重臣不离龙舟，剩下倒班走，有的在船上走，明天他就在岸上走。这一天让李密上岸边走了，李密在岸上走，他骑着马，他那个脑袋老往这船上歪着，他歪着看什么？他看萧娘娘。这萧娘娘是一天换一身，一天一个打扮。这一天早晨萧娘娘这一出来在船上，李密一看这萧娘娘了不得了，头上梳的那叫盘云凤凰髻。什么叫盘云凤凰髻？古代那个女人梳头的时候有真法也有假法，用假法梳起各种模式来，就好像几层乌云在头上堆起来了，而在这几层乌云的前边有一个凤凰饰物，这个凤凰的眼睛，那两个眼睛是钻戒的，钻石的，闪闪发光，后边的凤尾支开，每个那个羽毛上面都一块宝石。这萧娘娘戴上这个凤凰饰物， 脑袋略微一动，头上烁烁闪光，身上穿的是娇羞纱衣。杨广下扬州，这是八月份的时候，阴历八月，夏末秋初，天气还热着呢。这个娇羞纱衣呀，里边是青皱，外边是薄纱，甚至于脖领的这个地方肌肤都有些袒露，露出来的雪白的肌肤，再戴着那项链，你说萧娘娘戴那个项链能是一般的吗？啊，那都是外国进贡的各种宝石穿起来的。这个娇羞纱的东西呢又透，这个萧娘娘的衣服剪裁的又好，腰中扎着一条紧身的珍珠鱼皮带。说那个珍珠鱼皮那年头就有了，外国进贡啊，那年头就已经有了珍珠鱼皮了。珍珠鱼皮带还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扎那个珍珠鱼皮带，就往那么一张皮，那上面镶嵌很多宝物。下边这所山河地理凤裙，尤其足下穿的那双鞋，这双鞋是孔雀头鞋，名曰凤头鞋。别的凤头鞋都是啊，绣一个凤脑袋高在鞋尖上，娘娘穿，她这个不剪，用的是一个孔雀头，杀两个真孔雀，把孔雀头里边的东西掏空了，能工巧匠把这孔雀头按原样就给做在鞋尖上。这双鞋值多少钱和现在人民币多少没法算，光那个工匠得花多少天做成啊。说萧娘娘穿了这么一身衣裳，再加上涂脂抹粉，天生丽质，二目如水，回盼流萤，让人一看勾魂摄魄。所以这李密呀，就在这个路上啊，一边走着，这脑袋始终朝杨广那边歪着，走出有十几里地来呀，这脖子都有点拧筋了。这李密老这么歪着，这萧娘娘可就来了火了。萧娘娘说：“陛下，现在有一人偷看哀家，已有几日，陛下你对他应当治罪。”杨广一听：“谁呀？”“就是李密。”“您看他还在往这儿看呢。”一说李密，杨广往旁边一歪脑袋，往岸上一瞧，果然一看李密在马上的脑袋还歪着呢。杨广心想：“呵，李密，我把你重新启用，你竟然在朕的面前对娘娘敢起邪心，这还了得！”杨广马上传旨让李密上船。一道旨意降下之后，这李密由打岸边，由打马上就下来了，旁边有小船摆着，把他摆到龙舟跟前。李密上了龙舟，在杨广的面前这一跪，李密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心想：“我一直在船上，让我到了岸边上了，现在让我上船，肯定皇上有事情跟我商量。”他往里一跪，参见圣驾：“李密，臣在，你可知罪啊？”“臣不知。”刚一说这句话，杨广马上吩咐手下内臣绑起来斩。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杨广一声命令，吩咐手下人等把李密绑起来要斩。这可出乎李密的意料之外呀。李密心想：“这怎么回事？怎么把我叫到船上，不容分说这就捆绑起来要斩呢？”李密马上就说：“陛下，陛下，容臣申诉。”杨广心想：“你申诉什么啊？我怎么跟你说呀？”“我说你看我娘娘了，我吃醋了，我也把你斩了啊。”“没那么讲的。”所以杨广想不容分说就斩他。这个功夫， 李世民在旁边低低的声音就跟这

萧娘娘说了，皇娘，李密这个人他说要申诉，您应该听听他说什么，要不然的话就这么葫芦巴都的把他杀了啊，恐怕满朝的文武大臣看着不好。其实李世民这个人呢，他很爱财，这一路上李世民注意观察这蒲山公西魏王李密，谈吐的时候颇有文采，献计的时候颇有计谋。李世民心想，这是个能人。李世民这个人他很重才华，要不是后来他怎么成了唐太宗，建立大唐基业，创建贞观之治呢？所以他那说了这么句话，李世民这句话可起了关键作用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萧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陛下听听他说什么。萧娘娘这一句话，这可就见缓。杨广说，李密，你有何话讲？李密这个时候被绑着跪到船头这儿，陛下，有道是法绳不捆无辜，王刀不斩无罪呀。我李密上的船来参见圣驾，是奉诏而来，您不说青红皂白就把我捆绑起来，说个斩，臣罪犯何律？请陛下明示，您让臣死个明白。杨广说，李密，你犯了什么罪你不知道吗？李密说，臣不知。李密，我问你，你在河岸上骑着马走的时候，

0: 广的面前肯定参了我一本，我对他注目，他看见了。李密想，这回我得给我自己开脱罪责，要不然的话，这罪可大了，直接触犯皇上了。李密聪明，当时这脑子飞快一转，立即就回答：“陛下，臣是侧手观望，不过臣有观望的原因，有观望的理由啊。
1: 什么理由啊？
0: 陛下，是这样，臣骑在马上，与您的龙舟一起同行，您在水中，我在陆地。可是我走着，忽然一回头，发现陛下在船头端坐，您这头顶上出来的一块红云，这一块红云聚集在顶上不散，我就开始奇怪，我想陛下头顶上怎么有一块红云呢？方才我看在那红云里边好像着有一只龙在游来逛去，一会儿这龙就没了，我就又奇怪了，我说陛下在船上坐着又没睡觉，怎么会真龙出窍呢？所以我一沉不解，就一边走一边看，别无他意呀，我就是看皇上您头顶上这红云和这条龙了。李密这几句话一说呀，这杨广一听，这几句话说的不错，他看见我真龙出窍了。哎呀，杨广说，是啊，我什么时候真龙出窍了呢？刚才坐在船上往前走着，我是有一阵发困，打了一盹儿，也许我打那一盹儿的功夫，我就真龙出窍了啊。杨广特别希望别人说他真龙出窍，一说他真龙出窍，证明他就是真龙天子。杨广听完了这几句话，
1: 杨广这气儿消了。李密，这话说的是真的吗？
0: 陛下，微臣焉敢撒谎啊，面对陛下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呐。陛下，如果您要觉得微臣我这么看也有罪的话，要斩微臣，微臣心甘情愿。但是微臣向您表白，我是忠于大隋，忠于陛下的。
1: 啊，杨广就没再说，说你是不是看我的萧娘娘啊？心想这可能是我娘娘啊，她误会了，以为是看她，其实呢，人家是看我呢，我这真龙出窍了。杨广说：“李密，照此说来，那么朕饶去你的死罪。”此事不可宣扬啊，下船回岸上去吧。
0: 你看这李密几句话自个儿把自个儿救了，但是李密心里边可记着呢，
1: 记着谁？记着李世民。李密心想，要是没有李世民在旁边给我说这么几句话，娘娘有这么一句话拦阻皇帝，今儿个我就人头落地了。所以李密由打这船上卸住龙门之后，二番又上了岸了，这回骑在马上可不敢往船上看了，心想别瞎看了，干脆目光向前吧，朝前看，再往旁边看，弄不好就有了罪了。就这样，杨广的船往前行进，走着走着，
0: 这皇帝的道队往前走，也是有长探马、短探马探听前面的情况和消息呀。忽然有人向杨广启奏，说在前面这条河有五趟船只给堵塞河路，河岸上有一座四平山，有18国的藩王聚集在此，意欲刺王杀驾，请陛下速作定夺。杨广一听这句话，杨广当时大吃一惊啊，为什么？杨广万万没有想到这道上还能有劫杀他的，所以杨广马上吩咐手下人等停住船只上岸。
1: 这个地方偏偏还没有行宫，这没有行宫怎么办呢？杨广说就临时给我扎大营，就在岸上扎下了金顶黄罗帐。杨广上了岸了，文武群臣全都上了岸了，

心想，怎么有18国的人在这联合起来要劫杀王驾，这还了得吗？马上吩咐调集随军的队伍，准备迎战。杨广这金顶黄罗帐在这立下了，马上由靠山帮杨凌调集随军队伍，又接连的把大营扎下。这里扎好了营了，18国的队伍已经在四平山上和四平山的两翼尾翼扎营100里。18国的这些个头头，也就是这些个王爷，全都聚到了四平山上。程咬金呢，因为是发起人，他呢先大家到在这里，把大营安好。18国的国王相继都安营扎寨之后，程咬金早有手下人等都给打听明白，说谁谁谁来了，谁谁谁来了。相继这些个王爷都来了，程咬金挨个的下请帖，说明天就在我的大营之中，18国反王相会。反王啊，都是反隋的王爷呀。所以这个请帖都下下去了。秦琼呢，得知这里边有一位明州王张金城。秦琼头一天晚上骑着自己的马，带着几名亲随，悄悄的就奔明州王的大营里来了。到这儿，跟他的守营门的门军一说，瓦岗寨的秦琼、秦叔宝要拜见张金城。守门的门军往里一禀报，张金城一听啊，非常吃惊。明州王张金城心想：哎呦，这瓦岗寨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我们刚刚到这扎营，怎么他先来拜访我呢？张金城马上出外迎接，把秦琼接到帐内。接到帐内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等给献茶，就问秦元帅：因何营业到此？不知有何赐教？秦琼跟张金城就说了。说我问你，你有个妹妹吗？张金城一听说，是啊，我有个妹妹，她叫张子燕。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哎，秦琼长叹了一声啊。于是当着张金城，就把当年跟着杨林进长安，杨林怎么在酒席宴上把张子燕许配秦琼为婚，后来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的公文到在杨林的手下，张子燕偷看到之后，怎么道出一支令箭让秦琼逃跑，最后才得上了瓦岗山。整个这个经过，秦琼就跟张金城说了一遍。尤其是秦琼说，我受紫燕姑娘之托，她临死之前嘱咐我，日后见了我的哥哥，一定要把我的身世跟他讲清楚，就说我们兄妹二人来世再见了。说完这句话，张子燕拔剑自刎了。秦琼把带在身上张子燕的一缕青丝拿出来，还给张金城看看。张金城一看到这里，黯然而泪下呀。张金城掉了泪了。张金城说，你不知道啊，我们全家被于门的画戟给害了，只有我逃跑出来了。我跑出来之后，临跟我的妹妹分别的时候，曾经跟她说过，我们兄妹二人后会有期。可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别竟成永诀呀。张金城哭，秦琼在这劝，劝完了之后，张金城就说了，所以这回你们一写信我就来了，因为隋氏王朝这伙子奸党害了我的全家，我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死杨广，重造天下。张金城一听说自己的妹妹又死了，这更激发起他反隋的决心。秦琼在这里跟张金城两个人谈唠了一番，最后告辞，回转到了四平山上瓦岗寨的军营之内。转过天来，18国的王爷都来了，到齐之后，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大家互相介绍，各分座位，端然坐下。今天
十八国的头聚在一起了，得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做呀。这十八国的反王聚到一起的这一天正是八月初八，大伙说这个日子非常吉祥，两个八，感情从那个年头就喜欢这八字。他们大家商量说谁当这盟主啊，十八国倒在一起总得有个头啊。徐茂公挑头就说了，徐茂公说，俗话讲啊，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我们十八国的王爷聚到了一起，共同一个目的是推翻大隋，诛斩杨广，那么我们必须得有一个首领，要有一个指挥者，大家议论一下，看看谁能当这个首领。徐茂公把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这十八国的国王一个短暂的冷场。为什么？这十八国的国王啊，还真都在合计谁能当这首领呢。要按说人家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瓦岗军拥兵30多万，战将几十员，尤其有几位有名的名将，像名冠全国的秦琼、秦叔宝，另外还以勇武冠军的这位裴元庆，这都是能人呐，应该是他们。但是又不知道其他国家这些王爷愿意不愿意呢，所以大伙谁也抹不开说了。这一抹不开说呀，徐茂公就讲了，跟诸位说呀，我们大家聚义到此，首先得感激宋义王孟海公啊。宋义王孟海公曾经给我们瓦岗山写了一封书信，他在书信里边说想会合我们共同诛杀杨广，只是我们接到他这封信之后觉得光凭我们两家兵力不足，将官也不够，所以我们才萌发出联合天下各路的王爷聚集在一起。我看呐，这个盟主就请最早的发起人孟海公来当，怎么样？徐茂公这话呀，这可是一个计谋。其实徐茂公头天晚上跟孟海公都商量了，说您当盟主怎么样。孟海公说，我可不行，我兵微将寡，手底下就有一个我外甥上官迪，我当盟主难服众望，这盟主是非得瓦岗山上的瓦岗寨的大德天子他来当。徐茂公说，那不好吧。孟海公说，不要紧，明天我提这个头。结果今天徐茂公这头一句先点到孟海公这儿了，这要让他当盟主。孟海公马上站起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徐军师，谢谢您对我这么重看，但是我孟海公有多大本事我自己是非常知道的，要让我当这个盟主，我难胜此任。众位王爷，实不相瞒，这第一封信嘛倒是我写的，不过要是号召我们十八国各路王爷到此聚会的主意，这是瓦岗寨的大德天子出的高招啊。所以我认为无论从兵力上，无论从将官上，我们这些个国家哪个也比不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6月24结过杨林的黄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再者说瓦岗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号称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9州6府138县，这是武林中人大家共晓的事。所以说从这两点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让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当这个盟主。这孟海公把这话一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一个是明州王张金城。这张金城昨天晚上秦琼刚跟他沟通完了，张金城知道秦琼是自己没成的一个妹夫，所以他表示拥护。张金城先站起来了，好，我同你这样。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位熊阔海。熊阔海呢，他本身是元帅，但是他那个

0: 国王高谭胜全听熊过海的。熊过海昨晚上就说了，说这个盟主啊就得是瓦岗山上的人，因为熊过海在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跟秦琼他们在一起待过，知道这哥几个非常重义气，瓦岗山的人非常好，所以高谭胜马上也表示态度，那就是同意拥戴程咬金当盟主。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手底下有他的大元帅武云照，武云照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熊过海，一个是武天锡。从武云照这儿呢，奉明王李子通也同意，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就同意程咬金当这十八国的都盟主，这事儿就定了。程咬金当了十八国的都盟主了，程咬金自个儿把自个儿都吓够呛。程咬金心想，嘿嘿，老程哎，这又是一阵贼星发旺啊，我在这个瓦岗寨上拜大旗，这大旗它能迎风招展，我就奇怪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是赶了一阵风寸劲儿，你看今天倒在这儿了，十八国的人百万雄兵要归我执掌。程咬金心想，这帮人大概他们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不识字吧，啊，哎呀幸亏呀有这军事还有秦二哥在这儿盯着，我呀就在这儿假装撑着吧。在这儿程咬金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众位众位，你要让我当这个盟主，老程我可愧不敢当。怎么还能说出句愧不敢当来呀，这是做皇上做的这个日子也多了，跟这个魏征啊徐茂公在一起呀，也学个一句半句的文明话，学两句成语。程咬金越这么说大伙越拥戴他，于是这就定了，这盟主定了，得有个统领三军的大元帅，大元帅是执掌兵权的，谁当大元帅？异口同声秦琼秦叔宝，秦琼是元帅，说元帅完了还得有中军，这个中军官高谁呢？这中军官有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元帅宋金刚，还有孟海公的元帅上官迪，两个人一正一副，中军官安排好了，还得有先锋官，这先锋官可非常重要。这个时候秦琼和徐茂公当时就推荐了三个人当先锋官，这三个人一位是武云照，过去隋王朝的南阳侯，一位是武天锡，再一位就是熊阔海，这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十八国里边最勇猛的三位干将。十八国的国王都同意了，说这三位当先锋肯定能把隋王朝这些隋军给杀得一个落花流水。接着呢就各路运粮官，各路运粮官就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运粮之道，各自安排。瓦岗寨这个运粮官呢安排了三波，第一波的运粮官就是裴元庆，像裴元庆这么勇猛的将官为什么安排他运粮呢？您要知道啊，从古至今军事战斗打响之后，后勤补给是非常重要的，补给跟不上仗就打不赢，所以像裴元庆这样的人让他当了押粮官，他是第一路。第二路押粮官呢瓦岗寨上就是单雄信，瓦岗寨的第三路押粮官就是小霸王翟让带着傻小子罗士信，是这么安排的。山上边一切安排就绪，每日十八路反王聚在一起就等着劫杀杨广了。这一天忽然有探马禀报说，杨广已经弃舟登岸，扎下大营给我们列开战场准备交战。当时秦叔宝就点起这三名先锋，告诉这三位先锋官，今日是跟隋军第一次打仗，这第一次打仗必须要打胜以振我军的军威。武云照听到这里说，元帅尽管放心，今天不但是要胜一阵，我们三个人要连胜三阵。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众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
1: 你也偷，我也偷，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舟啊，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楼翻。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宵。

0: 两句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得上你呀。
1: 浓妆一艳抹，一丛红髻挂。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个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粉面尽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肩呐。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鲜活活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只做晚上。

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襄、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6: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公子，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哎呦，公子哎，啊，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嗯，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哦，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咫尺音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黄梅戏和京剧、豫剧、越剧、评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腻，以真实活泼著称。现如今人们说起黄梅戏，就有人会提到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他是我们安徽唯一的二度梅的获得者。也就是说，韩再芬是安徽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演员。黄梅戏《徽州女人》也是韩再芬第一次夺得梅花奖的剧目。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请您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徽州女人》中的选段《悲新娘》。

说到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韩再芬，戏迷们都这样评价她：说她嗓音甜美，散发着乡间泥土的芳香，飘逸着黄梅戏本土的风味。尤其是对黄梅戏女性那娇羞泼辣的表演，更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在唱腔上，韩再芬凭着自己的嗓音条件和艺术悟性， 不修饰，不做作，不卖弄，她始终保持着以情代声和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天性。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徽州女人》中的选段《唢呐哥哥》。

1978年，这一年年仅10岁的韩再芬被安庆黄梅戏剧团录取，开启了他长达40多年的艺术表演生涯。1984年，16岁的韩再芬因主演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郑小娇》一举成名，从此他就依然坚守初心，不断地呈现精品良作。他曾经戏言自己是一位嫁给黄梅戏的徽州女人。1996年，韩再芬因黄梅戏电影《徽商情缘》的拍摄来到了徽州，他面对明清时期留下的徽州古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略带凝重的神韵，他的思维顿时活跃起来，他似乎看到了徽州古民居背后的故事。韩再芬遐想着，也思考着。韩再芬和徽州非常有缘，他有很多的影视舞台作品都与徽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作品要么是发生在徽州的故事，要么是在徽州地区拍摄的，比如黄梅戏电影《徽商情缘》《龙凤奇缘》和《生死泪》，以及他的舞台剧《徽州女人》《徽州往事》等等，都使韩再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徽州地区，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徽州。接下来我们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徽州女人》中的选段《上写到天地君亲亲情永》。

1999年6月，由韩再芬主演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第一次在安徽合肥公演。全剧用嫁、盼、迎、归四幕来概括剧情，表现了一个徽州女人一生的坎坷命运。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故事发生的时间在清末明初，地点是我们安徽的徽州地区。一个徽州女人即将出嫁，明明是欣喜的时刻，然而却在成婚的那一天，素未谋面的丈夫逃婚了，剪掉了辫子，并且离家出走，不知所踪。公婆只好对年少无知的女人说她是求功名去了。女人竟然欣然地认同，并且默默地接受，而且还在公婆的要求下和代替丈夫的小叔子拜了堂。从此，女人便开始了她长达35年的漫长等待。年复一年，35年之后，丈夫终于回来了。可是她等来的不仅仅是丈夫，还有丈夫在外面娶的妻子和他们生的孩子。当丈夫用陌生的语气和口吻询问她是谁的时候，她只好回答说：“我是你伢子的姑姑。”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徽州女人》中的选段《古梁祝》。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黄梅戏夫妻关灯是黄梅戏的经典之作，说的是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农民王小六带着他的妻子进城去看花灯，城里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各色的花灯来来往往。夫妻二人不仅看过了各班的花灯，而且在看灯的过程中啊，还发生了有趣的一些小插曲。整出小戏载歌载舞，表现了农民丰收之后的喜悦心情，极具生活情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新德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夫妻关灯》。

0: 来之后，老婆哎，来，我们来敬个礼哟。
1: 这夫妻两个还敬个我是礼啥？
0: 夫妻敬个礼，和气和气嘛。
1: 阿姨，当家的，你到哪里来噻？
0: 我从街上来呀。
1: 这那街上有么好看的哦？
0: 这今年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嘞。
1: 么子么子，有灯呐？
0: 啊。
1: 啊，姐姐姐，我就是好去看灯嘛，走走走，看灯看灯去。
0: 哎，没事没事啊，
1: 看灯去嘛。
0: 哎呦，看灯，
1: 走。
0: 哎呀，看灯要换件衣服噻。

0: 起，打起门。
1: 没事噻。
0: 我不看了，我打起，我不看了门。
1: 你讲啥？
0: 我不看，不看了门。
1: 这，没事噻，你讲啥？
0: 你看那么乖老舅，看灯也不看灯，光把两个眼睛看着我。
1: 啊，在哪里呀？
0: 不在那里。
1: 哎，你这个老姐，叫你看灯你不看灯，你把两个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死噻？我要把两个眼睛看着你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咯？哎，老婆老婆，那个老姐她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等来着，等来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金德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夫妻关灯》。下面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请您来听一段由黄梅戏青年演员张敏、朱维芳、范玄玄、李杰、江敏、姚丹共同演唱的黄梅戏歌《一曲黄梅》。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2: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主食中的胡萝卜素冠军是谁吗？答案是红薯。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保护视力、预防夜盲症、防止皮肤干燥和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淀粉类食物中，红薯的胡萝卜素含量最高，每100克中含量高达750微克。和米面相比，红薯中的淀粉相对比较低，糖尿病人可以用薯类代替主食去吃。要注意的是，吃红薯时也要搭配蛋白质、肉、鸡蛋、豆制品，还要搭配上蔬菜，这样饮食更加均衡，营养也更丰富。推荐薯类每天摄入量为50到150克，吃得过多会胀气反酸，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更要控制好量。生红薯中的淀粉难以被消化，所以一定要蒸透或烤熟了再吃。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